0: 任务目标，直面发展难题，聚力攻坚，要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要强化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建立完善严密高效的基层组织体系，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县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太基同志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狠抓落实。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对标履职，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联动的工作格局，真正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从严管党治党，助推全县发展的实际成效。 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全县防汛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杜绝松懈思想、侥幸心理、麻痹心态，全面复盘，持续巩固防汛成效，要严守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工作准则，全面落实24小时巡堤查检制度。
1: 要建一步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严防涉水事故，防范城市内涝，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队先后前往一通物流园区，鼎盛华府园区、人民大路与庆德街交汇处，在水一方早市，聚焦物流园区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要求相关部门集中整治违规停放车辆，科学规划停车区域，完善停放通行管理制度，确保园区车辆停放有序、通行顺畅。要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排查，保障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要督促供电通信等单位全面排查整治现缆杂乱、老化等问题，消除高空安全隐患。要把项推进小区道路升级整改、补齐路面设施短板、优化通行环境、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同时，要持续优化早市及二手市场，规划建设与配套服务，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傅威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明确专人对接，细化分工协作，坚持问题导向，高效推进各类问题整改，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难题主动认领、厉行厉改，要持续抓实城市安全治理，细化城市管理举措。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2: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养生小常识，欢迎收听。众所周知，人体的正常运作完全是由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一日三餐所支撑的，因为人们平常的一日三餐中的营养物质是支撑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作的基础，所以有句话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所带来的影响和对身体各项功能器官的运作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人体所需要的众多营养物质也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食物进食之后，首先都会进入到人的胃肠消化系统之中，并由胃部进行长时间的消化分解。 把原生食物分解成各种各样的能量和其他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养分，再通过人体的循环系统将养料传送至各个身体器官当中。正因为如此，人体的胃部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都是重大的。这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胃部经常发生不适，这就是人体的胃部发生了异常，正常功能紊乱了。当我们的脾

脾胃功能出现异常时，可以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功能不适。一、木耳和洋葱。胃肠消化系统的功能如果出现异常，就说明胃部的胃酸对食物的分解效率变差了。所以说，这时候人们应该多去食用一些能够帮助胃部消化分解作用的食物。而在众多食物当中，能够起到这一点作用的食物就是木耳。木耳是一种蔬菜，严格意义上来说，木耳是一种菌类食物，它是生长在大树或者其他木本植物的本身之上，所以说也可以算一种蔬菜。木耳对胃肠功能的消化系统帮助是非常大的，并且经常性的食用木耳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木耳是一种有益菌，它的作用主要是能够起到帮助胃肠排毒的效果。经常性的吃一些木耳，可以有效地帮助排出肠胃当中的毒素，有利于肠胃系统保持健康状态。并且木耳中的胶质可吸附残留在身体消化系统内的脏东西。洋葱也具有健脾养胃的功能，洋葱具有健脾养胃、促进消化的作用，多吃洋葱可以起到缓解食欲不振的状况，还能治疗便秘、消化不良、积食等肠胃问题。所以说，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木耳和洋葱所加工而成的食物。蔬菜和牛奶。众所周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食物必须有蔬菜的参与。小时候，长辈们也会经常说，少吃肉，多吃一些蔬菜。这就是因为绿色蔬菜之中的营养物质对人的肠胃功能有着其他食物所不可替代的功效。人们都知道，绿色蔬菜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对身体的益处也是非常多的，并且经常吃蔬菜还可以有效地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经常性吃绿色蔬菜的人身体都很健康，不会患一些棘手的慢性疾病。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绿色蔬菜之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功能就是促进人体胃肠消化功能的高效运转，所以说经常性的绿色蔬菜可以缓解一些胃肠疾病和慢性疾病。人们可以多去饮用一些牛奶，但是一定要是低脂牛奶。低脂牛奶之中所包含的维生素 B 非常丰富，还可以为身体补充充足的钙元素。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喝一点牛奶，不仅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还能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的产生。三、鱼类食物和粥。胃部消化系统发生异常，归根结底就是胃的分解消化压力太大，有的食物不容易被胃酸分解，更不可能被有效的吸收。食物不被消化分解，一直存在于胃中，这对胃部造成的有害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经常性的多吃一些容易被胃部的胃酸有效分解的食物。在众多的食物当中，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就是海洋之中的鱼类。鱼类的肉质组成和其他动物不一样，肉质非常的柔软，所以能被有效吸收。并且在海洋之中生活成长的鱼类，它们的体内都有一种物质叫深海鱼油，这种物质是其他任何营养物质所不能替代的。深海鱼油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说鱼肉可以起到缓解脾胃功能不好的状况。还有一种食物就是粥，不管什么类型的粥都是经过长时间熬制所制作出来的，并且粥的制作材料基本上都是五谷杂粮，经过长时间的熬制可以激发出五谷杂粮之内的各种营养物质，所以说多喝粥会对胃部产生积极健康的作用。松子仁和羊肉。喜欢吃羊肉的人们应该非常了解，羊肉是可以健脾养胃的，因为羊和猪的食物已经生活条件不一样，它们生存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羊群基本是处于散养的状态，吃的都是天然青草，所以羊肉是比较健康的。羊肉也属于一种比较温和的肉类，其中所包含的脂肪含量很低，并且肉质鲜美，并且羊肉具有健脾养胃、清心明目的作用。这也就是说，上班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羊肉，可以起到缓解工作疲劳的作用。一些羊肉馆中的招牌广告可以非常醒目地写到羊肉的特点，如果不喜欢羊肉的腥味，可以适当性地喝一些羊汤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种食物就是松子仁，可能这种食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经常出现的，
松子仁的出场率不是很高，但是其对人体肠胃功能的好处可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松子仁能够促进消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肠系统的压力。经常性的食用一些松子仁，可以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很多种食物的作用都可以对人体的胃部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人们的胃肠功能出现小问题，日常生活之中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压力。胃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来缓解，大可不必食用一些化学药物。所以说，胃部疾病都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想要自己的胃部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要从日常生活之中做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历史记载，汉文帝死后葬霸陵，不起坟冢。随着朝代更迭，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究竟在何处，成为了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由此，后世一直把凤凰嘴当作霸陵祭拜。蒿草丛生的小山头下，至今耸立十余通祭祀石碑。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经史学家毕沅也曾在凤凰嘴下为汉文帝霸陵立碑勒石。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2021年的12月14号，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个考古成果，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弥补了西汉帝陵史研究的关键一环。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2002年3月20号，美国纽约，距离索斯比拍卖会开始仅剩20分钟，第32号拍品突然撤拍，拍卖大厅里一片哗然。时任中国公安部驻美使馆警务联络官的段大起却长舒了一口气。20多个小时前，他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收到一份特级传真，传真中写，中国陕西西安西汉窦皇后墓被盗掘，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 其中六件西汉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索斯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这份落款为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传真，让段大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走私文物一旦被拍卖，将披上合法的外衣，跨国追讨就变得难上加难了。他拿起传真，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杨大使看过传真之后，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要求他们立即阻止索斯比拍卖这些来自中国的走私文物。但时间紧迫，为保险起见，杨大使又指使段大起直接从拍卖行入手阻止拍卖。于是段大起连忙打电话给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向其说明情况，对方却一口回绝，仅凭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对拍卖行来说，撤拍就意味着失去大笔的佣金，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继承事实，段大起连夜乘火车从华盛顿北上纽约。在开拍前一个小时，段大起匆忙赶至拍卖会现场，迅速找到了拍卖行的法律事务主管。他把使馆给美国海关照会副本递交给了法律事务主管，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拍序号为32的六件西汉陶俑。法律事务主管对此不以为然，仍以无法证明这些陶俑属于中国为由拒绝撤拍。无奈之下，段大起决定破釜沉舟，代表大使馆向其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些陶俑是中国被盗的走私文物。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如果发生文物被盗，无论被盗文物流落到哪个国家，国际刑警组织都有权追回。中美两国都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这六件陶俑事后被证实是中国的走私文物，索斯比拍卖行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将其归还，在国际上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权衡利弊之后，法律事务主管最终换来了一名工作人员，通知拍卖大厅撤销第32号拍品。次日下午，美国海关暂时扣押了这六件西汉陶俑。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

分别向美方发出正式的公函，要求按照巴黎公约将其归还中国，但美方并没有直接归还。美方回函要求中国提供详细证据，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陶俑是中国的出土文物，谁是这些文物的合法所有者？ 怎么证明这些文物是西汉时期的？等等。接到美方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立刻着手整理文物被盗现场的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被盗图片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也很快着手收集整理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但美方提出的11个问题，该由谁来回答呢？ 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又受命我来执笔回答。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翰林考古队队长的焦南峰接到了这项特殊的任务。1954年出生的焦南峰曾经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 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开始了考古生涯。陕西秦汉考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称自己运气好，摸着石头过河，接触的都是大遗址考古项目，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宫陵园、秦宫一号大墓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1994年。 他担任新组建的汉阳陵考古队队长，从此与西汉地陵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追索海外流散文物，对焦南峰来说这是头一回。他立刻放下了手头上的考古工作，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研究6件西汉陶俑的照片。他马上辨认出，这是6件男性裸体黑陶俑。 有真人1/3大小，做工精细，就连肚脐眼、小脚趾都刻画入微。上世纪90年代，汉阳陵、茂陵在考古发掘时，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裸体陶俑，轰动了考古界。这6件裸体黑陶俑是第一次出现，但其除了通身乌黑之外，形制、大小、样式。 与汉阳陵出土的裸体陶俑非常相似，焦南峰推断，他们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的产物。陶俑是代替人殉的随葬品，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秦汉时代，视死如是生，贵为天子的皇帝，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普天下的财富。 他们死之后还要继续行使这种权利，享受无尽财富。他们仿照都城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陵园，众多的外藏坑象征着不同的官署机构以及设施。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于其中的官吏及侍从的缩影。秦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的随葬陶俑。上世纪50年代。 考古学家于伟超先生在汉长安城西北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陶俑，后来学界称其为裸体陶俑。1992到1994年，翰林考古队原队长王学礼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首次发现了这些裸体陶俑陪葬时，衣物朽迹历历可辨。经过考古研究，王学礼认为。 裸体陶俑原本有木质胳膊、伸着丝麻或皮革之类的衣物，由于时间久远，陶俑的木质胳膊、衣物腐朽无存，呈裸体状态，因此将它们命名为着衣室陶俑。有多年西汉陵考古研究经验的焦南峰深知，着衣室陶俑是西汉帝陵及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陪葬品。 其他的墓葬是不允许使用的，而且除了河南商丘邙山市垣西汉梁王陵以外，着衣室陶俑的出土地基本都在关中中部地区，也就是汉长安城及几座西汉帝陵的附近。追回这6件黑陶俑，焦南峰。

责无旁贷，他同时意识到黑陶俑是西汉帝陵研究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把多年来对西汉帝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埋头写了两天，从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定名、年代、制作工艺等各个角度，一一详实地解答了美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 美方最终承认，这6件西汉陶俑属于中国，并且同意归还。经过1年多的艰难交涉，2003年的6月18号，这批陶俑搭上中国民航班机，回到了故乡。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6件黑陶俑重回故土，引发社会关注，但墓主究竟是谁，却成为了一桩悬案。西安，古称长安。 是西汉都城，自汉高祖刘邦称帝到王莽篡汉，共历11帝。这11位帝王的陵墓，九陵分布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南郊的杜东原，累累陵冢在黄土原上。 自西向东，横亘百里，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宏伟的宫殿交相辉映，成为这座历史古城独特的文化景观。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之心。陵冢周围频频有盗墓分子出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2001年4月以来，西安东郊白鹿原上，汉文帝窦皇后陵附近，一座地面既无坟冢又无任何标志的大墓，连续3次被几波不法之徒盗掘。盗墓分子用数十公斤炸药炸开盗洞，然后用电锯、鼓风机、送风管等设备，盗走近300件黑陶俑，一件卖300元。 这些黑陶俑很快被倒卖，散佚四方。次年的3月，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这起盗墓大案，追捕10余名盗墓分子，侦查员一路追到了广州，追回了34件裸体黑陶俑。侦查员意外获知，有6件黑陶俑上了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随后经过对比， 其品相与在窦皇后陵附近被盗掘的黑陶俑极为相似，应该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于是，西安市公安机关、陕西省公安厅就此向国家公安部、文物局等发出了特级密传电报，请求紧急追索。很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也收到了同样的传真。直到追回6件黑陶俑。 大家都以为他们出自汉文帝窦皇后陵。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3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盛世，文景之治。他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寝为霸陵，因为靠近灞河而得名。他一生克勤克俭，提倡薄葬。 临死之前，在遗诏中要求霸陵不起坟冢，只葬陶器瓦器，不埋金银玉器，不烦扰百姓。

0: 地陵的考古研究，埋葬陶俑的陪葬坑，距离地陵或地后陵应该只有400-500米左右。焦南峰凭直觉判断，被盗掘的大墓可能不是窦皇后陵，应该是另一座高等级的大墓。墓主会是谁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2002年的3月，陕西省文物局及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科学实验室，曾对西安市公安局送检的2件黑陶俑进行了分析鉴定。这2件黑陶俑与索斯比拍卖行的6件黑陶俑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通过 X 光片分析，黑陶俑的头部、躯干、下肢等，分明是用模范制出来的。 基本上符合西汉制陶的制作特征，但其热释光测年结果却显示，黑陶俑的年代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不是西汉。这个检测的结果令主持鉴定的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的研究员呼林贵大为吃惊。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 卓一式陶俑已在西汉帝陵或者是帝陵陪葬墓中出土了好几批了，稍有考古经验的人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西汉时期的。但相差甚远的检测分析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是真的看走眼了吗？ 在西安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呼林贵多次对盗墓者进行询问。据盗墓者供述，黑陶俑是从西安白鹿原江村东侧的一座大墓盗掘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墓埋葬很深，他们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约30米的竖井，又持续挖了好几天，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椁木的顶部。椁木非常的结实。 盗墓者用电锯将椁木切割开，进入墓室时，一股强烈的木香味扑面而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室最外面有一圈砖砌的墙，紧贴砖墙的是用仿木垒起的外椁，两者形成了一圈2米高、2米宽的回廊。这样的回廊共有3道，其中第一道回廊里有大量的木炭。 那些黑陶俑就是在这些木炭之中被盗走的。听了盗墓者的供述，呼林贵若有所悟。黑陶俑的形成，可能正与这些木炭的焚烧有关。但问题是，墓室里放置木炭，主要是为了防潮的，用以保存地宫中的随葬品不受地下水的侵扰。木炭虽然燃点比较低，但也不大容易自燃。 是谁把木炭点燃了呢？是不是历史上也曾被盗过呢？为了解开谜团，呼林贵埋首浩瀚如烟的史料之中，寻找着蛛丝马迹。按照盗墓者的供述，江村东侧这座大墓处于汉文帝霸陵陵区，历史上盗了某地的陪葬墓或从葬坑。 史学家通通记载了盗了某地陵上，不那么绝对。于是，呼林贵把查找资料的范围放在了霸陵上。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唐代以前被盗过3次，《晋书·索林传》中提到，西晋末年霸陵和杜陵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盗掘，且盗者多获珍宝。晋敏帝甚至感叹。
1: 翰林中物何乃多邪？巧的是，《晋书》中记载的这次霸陵被盗的时间，正好与黑陶俑热释光测试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这个巧合，让呼林贵茅塞顿开。相差甚远的测试分析结果，很可能是西晋末年盗墓贼二次焚烧所致。因为热释光测试的样本。 是最后一次受热温度超过400摄氏度的时间。他由此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座大墓就有盗墓贼进入过。盗墓贼点燃火把，进入墓室之后大肆掠夺，走的时候将即将燃尽的火把丢在了木炭上。
0: 木炭被引燃后，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

况下，放置在木炭里的南陶俑就像火中烤土豆一样被烧了很久，以至于表面的黑色非常的均匀。这座大墓的级别肯定不低，胡林贵推测可能是汉文帝霸陵的陪葬墓。西汉大多数帝陵都有陪葬墓，陪葬者有开国元勋、文武重臣及皇室成员。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调查和相关的史料，在霸陵陪葬的人有孝武陈皇后、窦太主与董衍，以及更始帝刘玄等。经过排除，他认为这批黑陶俑的墓主很可能是窦太主，他是孝文窦皇后的女儿，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馆陶公主。2006年，江村东侧的这座大墓又多次被盗，不少村民家里的果园都出现了盗洞。江村村民严建设家的樱桃园里就有几个锅盖大小的盗洞，石头扔下去听声音感觉有20多米深。盗墓屡禁不止，为了防止这座

出所有人的意料。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视觉的江村大幕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下一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石教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0: 发光。
1: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0: 水光。
1: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幸福的感受能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来听歌吧。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

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科技改变世界这句口号在唱片业的感同身受是另一番惨淡景致。进入21世纪，音乐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音乐销售模式。粤语歌曲上一次所受到的冲击可以算作市场变化，而面对这场全球性行业寒流，只能感叹世事弄人。今日推荐的这首歌可谓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每日怀念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每日怀念你》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80年6月4日发行的《每日怀念你》专辑中。徐小凤自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特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稚重，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渐蕴着深沉的古典气质。温馨松缓的旋律，启迪性的歌词，优雅的气质，淡雅而甜美的微笑，韵味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里，用心用情去唱，是徐小凤的真本色。40年的歌坛生涯，徐小凤的歌声慢慢地成了一种经典，是我们心挥之不去、永远珍藏的一份醇厚真情。这首《每日怀念你》是由卡龙作词，海沼石作曲。卡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词人，他创作的《难舍难分难弃》、《轻弹浅唱》、《陪我去逛街》等都曾红极一时，不过遗憾得很，网上很难找到对他的介绍和评价。

音乐人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3年7月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一切随风》中。这首歌由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曾经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好多的感情在里面。我想这才是他能把歌诠释得很动人的原因吧。毕竟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这首歌是张国荣生前最后的一首曲子，由林夕填词，整首歌词基调悲凉，充满了悲戚之情。林夕也曾谈过非常内疚地给他写那样悲的词，可能像张国荣这般完美的人是会受上天嫉妒的吧，凡间不配让他久留。玻璃之情这首歌曲风苍凉内敛，平湖若镜，情若易碎的玻璃，表面看似完美，实则一触即发。歌词的含义是恋人间情不在，但仍未分手，彼此折磨，痛苦不堪。此歌之后，林夕不再写悲歌，一改忧伤的词风，开始思考快乐的意义。他当初写这首歌给张国荣时，张国荣的抑郁症已相当的严重，然而每次张国荣都让自己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公众和好友面前。他生病了，情绪低落，身边人也只当他是心情不好，没有往这方面想。张学友曾在一次访谈节目里提起张国荣时表示，他不太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当时的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是多么的缺乏。张国荣本人觉得《玻璃之情》这首歌歌词太消极，如黑暗的夜晚，让人看不到黎明。人纵使有万般能耐，也抵不过天命。这世上除了癌症外，最难治的就是生理性抑郁症，它是身体上的疾病，由大脑缺乏抑制抑郁的物质所引起的，会使人抑郁，对世间万物失去兴趣。生病时，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只因爱你是中国香港歌手陈百强于1991年发行的专辑。该专辑共收录10首歌曲，徐日勤担任专辑制作人。此张专辑算是陈百强去世前的最后一张唱片了。应该说，这张专辑后期的演唱风格跟前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张唱片的音乐元素非常的多元化，同名主打歌《只因爱你》，悲伤的曲调中透着一种痴情，而《情势尽》有一种绝望的呐喊在其中。《歌者恋歌》出自陈百强的亲笔，与以往略有不同，比较有深度，属于慢热的歌曲，比较伤感共鸣。痴情岁月的伴奏有一种凄美，其他佳作还有回望，岂在朝朝暮暮，末世纪风骚，夜的心等快歌，属于见仁见智的作品。2010年1月30号，香港电台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中，陈百强获追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即以表彰他为香港乐坛做出的贡献。陈百强先生去世的这20多年里，影迷都以不同的形式纪念他，怀念他。2010年7月24号，由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部禁毒处、香港电台第2台组织录制的广播剧《毒戒》，选用陈百强的遗作《一生何求》作为主题曲。2013年11月10号，香港千人手语商界传爱大行动指定陈百强的《摘星》作为手语表演歌曲。2015年，徐峥导演的电影《港囧》采用陈百强作曲的这首《偏偏喜欢你》做影片插曲。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位已逝的故人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请您收听《无悔这一生》。

无悔这一生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音乐作品之一，由卢国红作词，黄家驹作曲，收录在 Beyond 于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真的见证》内。1989年，《无悔这一生》进入电台排行榜5周，最高排位第5位。《无悔这一生》创作于1989年，此时 Beyond 已是唱片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于是 Beyond 便写了《无悔这一生》的主打歌，表达自己这一生都要献身于音乐的无悔，义无反顾。同时，这首歌也是 Beyond 应香港电视剧《午夜起风云》而写的主题曲。《无悔这一生》表明乐队心意，即准备这一生义无反顾地奉献给音乐事业，不畏前路之艰难坎坷，决心克服险阻，坚守理想。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更成为许多人的励志之语。MV 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为 Beyond 在山坡上高声歌唱，背景中天气有多次变化；第二部分为一场海啸过后，救援人员和经受海啸折磨的人们在扑灭大火、运送救援物资和抢救在倒塌房屋的人；第三部分离乡背景的中国远征军。 MV 里中国远征军手里提着枪在前进，这3个部分在 MV 里交替播放，表达出歌词的大意。 Beyond 的音乐作品都是那种励志积极向上的，虽然歌曲相似，但感受却不同。

这首《爱与诚》是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曹雪芬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4年发行的专辑《大熊》中。2005年1月19号，该曲在第2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爱与诚》由雷颂德担任监制，曹雪芬作曲，罗尚正编曲。歌曲邀请到林夕填词，他借助了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桥的同名漫画《爱与诚》，写了一个有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着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这几句歌词。爱与诚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怅惘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旋律和林夕细腻传神的笔触下，这首深情的歌曲在古巨基嗓音中独有的温和感染力，在顺随自意的气然与感伤里，唱出了恋人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爱与诚是一首触动人心的歌曲，林夕的歌词写出了一个长期被逼恋爱苦不堪言，终于鼓起勇气和另一半坦诚内心，说出分手宣言的心情。

弟情缘中。这首歌曲是1994年合记天地线的广告歌曲。1995年，这首歌获得了 TVB 十大劲歌金曲劲歌金曲金奖，1994年叱咤乐坛奖，全港播放率最高男歌手铜奖，至尊创作歌曲大奖，我最喜爱的歌曲金奖，我最喜爱的现场演绎大奖，大学生眼中最受欢迎歌曲等十几枚音乐大奖。这首歌曲温婉动听，具有情歌里程碑的意义。黎明的父亲是广东梅县籍印尼华侨，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黎明的外公是国民党空军官员。黎明身上的贵族气质应该是和他从小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最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其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亦对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老歌《如风》。

如风是王菲曾用艺名王静文演唱时的歌曲，歌曲收录在第六张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这首歌是为第一专辑的第三首歌曲，1993年9月7号发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华裔著名女歌手、演员。王菲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经朋友介绍拜戴思冲为师学习唱歌，随后在1989年出道。王静文自己负责专辑封面设计，并首次作曲，动心的词曲都由他自己完成。这首歌也是无线电视剧《七岁情人》的主题曲。自这张专辑起，王静文逐渐地远离了前五张专辑的风格，这是他音乐生涯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张试验性质的专辑销售成绩相当的不俗，是全港第一张登上销量榜的。里面的《如风》在编曲上和以往的版本有很大不同，而《诱惑我的》电影版则少了一些和声。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录的《天生不是情造》没有在之前或之后任何一张专辑或者精选里收录过，可见是此张专辑的珍贵之处。这首《如风》柔情似水，节奏欢快，是王菲的经典之作。

这首《等你回来》是由伍思凯作曲，简宁作词，此曲为1993年张学友专辑《吻别中情网》的粤语版。伍思凯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北京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一次，伍思凯在旅行的时候，在北京看到一个烤羊肉串的小贩，那个小贩有一双深邃的眼眸，讲的话伍思凯也听不懂，但伍思凯觉得很神奇，自然就想到他小时候听到的那首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歌词《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伍思凯由此获得灵感，并创作了《情网》这首歌曲。1993年，该歌曲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感心动耳，余音缭绕。等你回来具备一定的流畅性与传唱性，歌曲的难度不算大，不过胜在张学友的演绎够细腻，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一首经典之作。歌词写的情深，道出了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张学友的演唱更加深情。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除了在流行音乐上有杰出的贡献外，他在歌舞剧和电影表演上也颇有建树。虽然他没有偶像的面孔，但其精湛的演技让他在华语影坛留下了一席之地，是个极有魅力的演员。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歌手信安琪演唱的《钟无艳》。

这首《钟留艳》是香港歌手谢安琪2007年推出的歌曲，由李基填词，何日生作曲，是个人粤语专辑《八分之三》中的第一首主打歌，于2007年12月11号发行。该歌曲获得了至尊音乐颁奖礼至尊金曲奖。钟无艳所描画的是那种一厢情愿去爱一个人的故事，从编曲上钟无艳更能轻易地将聆听中带入到歌词的意境里面。词曲的那个带着几分玩味气质的名字，应该是可以满足到时下乐迷的新鲜感，加上贴近歌词所描画的情绪和剧情，很难让人想到那位因为样貌而有过崎岖情侣的历史人物钟无艳。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督办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5: 叫他们总理来。
4: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5: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带他活得不耐烦。
4: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5: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4: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5: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4: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
6: 啊，你有公事请便吧。
4: 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儿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式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 叫过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奉了闸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

0: 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200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取了20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3-5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2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2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2个汤圆，又算了什么？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啦。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呀。”“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
1: 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怪。”

0: 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禁支里面报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了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啊？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弄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 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士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士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士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由父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到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我不知道，你快说吧。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妻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 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

0: 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两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做了两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每2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被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 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宗片或苯丙氨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

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6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

是维生素 D。 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了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军备，恐吓家长，不被安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磨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以及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

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云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云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云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云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云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云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云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云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云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2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

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雨在深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就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忍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丘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1公尺、长约1公尺半的3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子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3块石板就够了。 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波浪。

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60-70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银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带有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意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生安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生安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独惜生安真迹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生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生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这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生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卷素暗淡，而离何池昼，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生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生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生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生安纪念馆从4面8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生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难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平湖，顿时变成了满湖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霁露微月，清光游魏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衣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诗。

事，而今处处金莲涌，倚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赴新天。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耿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

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他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8月1号到2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至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

沈阳今起一周将现五天高温天气。从常理来看，沈阳的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在1961年至2025年这65年间，累计高温日数仅36天，平均每年不足1天。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本月底至下月初，副热带高压环流将直接控制江浙沪地区至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与东北上空的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气团。且由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强盛，不仅高温盛行，湿度也非常大，会形成高湿高温的桑拿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记者获悉，国家电投百多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今天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在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乌军继续执行防空任务。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的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分别定于29号和30号停止各自国内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土耳其多地29号发生野火，消防部门出动大量人员扑救，部分热门旅游。

景区受到影响，数百人被紧急疏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晚说，当天全国发生约90起火灾，其中81起得到控制，超过3000名消防人员正在扑救其余火灾。此刻提示：目前正处于一年当中最热时段，我国中东部常常出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中暑风险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穿轻薄透气衣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等不适症状，需及时休息，情况严重时应立即就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丰收好时节。
0: 河套地区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这里出产的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质量好，是我国优质中强筋小麦主产区。
1: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进入到小麦收获期，截至到目前，河套灌区36.25万亩。

0: 的是一家粮库正门内，老大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沂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了千斤，村里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进步村党支部书记陈洛伟：
1: 今年今天的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就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粮库账户上了，农民呢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0: 当日粮食收购加工企业提前完成腾仓订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一家粮食收购加工企业负责人王宇鹏：
2: 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现在都已经开启收粮，方便农民就近交粮。
0: 在农通企业稳产保收的同时，白老师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位于杭锦后旗的一家粮食加工企业，依托就地加工、随收随用的产业优势，面向周边农户敞开收粮。杭锦后旗团结这个种植户李景龙：
3: 我今天拿了一群，拿了那个冻果条啊，本来有人卖着也挺快，从夜里到细活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也细快就算。
0: 杭锦后旗一家粮食加工企业负责人熊东亮：
4: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是为了可以得到1斤左右，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人员配备，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信随检，我们一天奖励十吨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0: 为了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有序，白老师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下收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下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可以归仓。北方麦浪归仓，三全大地。

0: 个县面条镇的一万吨的葡萄迎来丰收，进入到采摘和销售的旺季。下面我们来听组团记者阮超的报道。
1: 在大荔县面条镇的葡萄大棚里，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种植部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把葡萄发给客户。
2: 我忙了三亩维多利亚青提，颗粒还是比较均匀，果面也好，爽度也比较好，甜度还可以，一亩地能看4亩千斤，基本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各个地方。
1: 大荔县的葡萄甜度高，果肉脆，果香浓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来到当地进行收购。葡萄收购商彭浩：
3: 我们每年都会来面条收购葡萄，这里葡萄果霜完整，甜度高，绿色种植吃着安心，市场认可度很高，每次运回市场都十分畅销。
1: 据了解，面条镇是大荔县盛世农业重点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涵盖维多利亚、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平均亩产约4500斤，年产值超4.6亿元。
4: 炎炎夏日，专属山野的美味也如期上线。明年8月，初夏降雨催生野生菌大量萌发。云南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迎来全年的供销高峰期，市场单日野生菌上市量接近500吨，供应量大幅攀升，带动菌价普遍回落。云南一年一度的菌子自由如期到来。据央视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5: 市场内满载新鲜野生菌的货车络绎不绝进场卸货，各类菌子摆满交易摊位，浓郁的山野菌香扑面而来。云南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正士：
6: 500吨的话，就意味着现马上就要进入全年的最高峰期了。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550吨左右，基本上能持续到8月底。
5: 某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昆明野生菌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82.4%，野生菌火锅相关搜索上涨45%。翟正士介绍说，很多游客落地品尝完第一顿菌子后，会专门前来市场采购。
6: 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左右。
5: 雨量充沛，鲜菌大批量破土出山。翟正士介绍说，今年鲜菌的供应量比往年更多，各类主流菌类的整体行情大幅走低。
6: 农村是最明显的，最好的也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按去年的话来说的话，至少要倍一倍以上。再一个的话，就是白葱、天牛肝都是比去年要便宜很多。现在是最贵的时候能达到600-700这个样子。现在的话，从30-100多，最好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黑豹集团一公斤能达到2000-3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好一些的，从400开始到500-600，非常好的这个级别了。
5: 作为高端菌类的代表，云南苏龙也正式步入销售旺季。日前，两朵比成人手臂还粗的苏龙芒惊艳亮相云南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据销售商介绍，这两朵来自大理的苏龙厚实挺拔，通体完整，
7: 是今年的第一波苏龙王，比我的手臂还要粗，单颗的体重是超过600克。像这种大货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整年它可能就能碰到几根，主要还是外省的客户。
5: 销售商介绍，苏龙王按产地、品质、重量来进行定价。这两朵苏龙王单朵售价约4000元，不同于多数食类菌类，苏龙王主打慢慢养、静静熬，是大山数年蓄力的成果。
7: 叫养山鹤，就是你苏龙长出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土给它埋起来，每一颗孢子，到它长出破土而出，都需要6年的时间。
5: 销售商表示，随着产量明显增加，苏龙的售价已经趋于稳定，进入年度最佳尝鲜期。桃水时期高达1万元的精品苏龙，如今售价降至每公斤2000元左右。
7: 中等一点的7月初的时候，2000块左右，这2天的价格在1000块就能买到比较好的，算是中上的那种货。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可以买个3-400、2-300的。 小一点的都可以的。如果是不挑品，像煲汤的话，100多的松茸就可以了。首先它的鲜度最好的就是要亮要白一点嘛，然后呢就是可以去触摸它的手感，捏起来硬的就是它的紧实度比较好的，就是鲜度好的。它比较大的松茸，它只要肉质紧实，它就是嫩的。

0: 的周志荣、周正蔚啊，以我们校友中郭伟、蒲达是最为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是星辉团战，竟与光蝴蝶翩然起舞。在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我们周正荣中还有很多。演唱会客厅内，灯光投影入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天宇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人类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雷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 来自于领域，在网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听这场演出。我意外接受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0: 我喜欢使用光影效果，真的很美。在光学两个情境的经典选段《无人惊梦》时间演绎中，有人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胶州水线化为天然戏台，为古老昆曲添起丰富的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2: 这是我第一次到云南的天气，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非常欣喜。
0: 周正蔚啊，校园运营总监殷晨也介绍，作为苏州的交友运营项目，周正蔚啊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周正蔚啊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2: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元代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江边园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0: 华纳索清是音乐和经历四个电脑语音所系，花灯巡游是本秋乐园的重头戏。身着本庄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动幻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着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进一步感受森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古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新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涉户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3: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园林，集苏州众园校园精髓于一身，坡心景馆、游园法帖等历史名俗，让古琴与书画成为游园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游园同样延迟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中。

0: 爱学古籍雅奏，其中写有古籍追真、善用会写、多语手作等项目。苏州市师范文物管理处主任张杰，
1: 宜人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住夜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八点钟，宜人的五道区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市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德文美拉尔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欧兰，
2: 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这个时间嘛，有点享受这种安静夜游，有点小爱好，很拼的感觉。
0: 一从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国博雅致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物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更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景消费。据苏州市文物和文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文物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的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3: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老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信望加比，我
6: 非常满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我
7: 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都是为了来这看球
4: 的。活力是开放多种的潮气。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呼一呼也有反应，所以让人感不到。
4: 是乡村朋友的设计，我在河北兴安宫市的。

的主持人。那此次规划呢，共包含1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啊，简要阐述了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设置了11项的发展指标。第二到第11部分呢，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12部分呢，则提出了推动规划实施的主要保障措施。那在这个博物馆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已经从12.27亿人次增长到了15.6亿人次，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呢，在近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博物馆的发展周期、场馆的承载量、数字技术发展等因素，我国呢将扶持中小博物馆的发展，鼓励精品陈列展览，优化参观服务。到2030年，博物馆的年接待观众数量预计将达到16亿人次。那在文博机构人员方面，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从17.57万人增至了20.06万人。那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在近年较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事业单位改革等因素，将加大教育培养的规模，优化人才激励机制。2030年，我国文物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预计可达到21万人。同时呢，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完成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遴选公布第9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第2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同时呢，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服务，健全国家文物鉴定体系，还会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定期监测文物的本体状况、保护区划内的变化情况等。推进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完善先调查后建设。

0: 机制，落实文物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的划定和保护管理。根据规划，十五期间啊，我国还将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的价值研究阐释，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物央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同时呢，编制明区坛庙祠堂寺观塔阁和桥梁等细分类型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导则，制定未见及文物建筑的修订利用政策文件。十五期间，我国还将培育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以及红山文化遗产等申遗预备项目。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公事不负战。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立东。你好，田立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曾经反弹，两市呢都一度收红。不过呢，

期间总计的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减少了，增加了400亿元，呈现出一个价跌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机场。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概念股中，医药、银行、电信、饲料是逆势上涨，因为指数涨幅超过了1.9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光芯片、光模块、半导体设备，今天指数跌幅超过了9.27%。昨天光通信相关的板块跌幅呢，平均是接近了10%，那多数个股出现了跌停。

0: 到底说留住或者在用车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百支气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百支气眼贴，特别采用支气入肤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听来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别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五十元加强百支气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谢谢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打

0: 完成前提是真不错，听完有些像做了丝瓜按摩，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的收入，试试好视力真线连接。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新消息，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余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域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通知指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通知明确，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记者今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民政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140%，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刻提示，警方介绍，暑期是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峰时段，警方提醒青少年要牢记四不原则：不加陌生网友，不点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手机应用，不泄露个人和家里的支付信息。同时，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视频通话等线上方式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所谓安全账户。此外，家长不要心怀侥幸，要和孩子一起学习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保持警觉，要管好孩子的电子设备，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不贪图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买了一个时光款啊，除了不同，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们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州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王之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个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职业生活负责经理，以普通人内敛创为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深入的情节、鲜艳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深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和生命经验。那这个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那么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网文长期缺失的多元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没有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网络上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果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一种生命能力和这个历久传承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月中央》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流动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视觉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各种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就是在微短媒介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公布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变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微博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过去一些这个优质的成本、甚至视觉等原因难以改变的这高幻想的题材，非现实的可能。可以说，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带动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部队景象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也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世界不单单是一个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包括文学呢，可能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作家呢，他的专业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通过这些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化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网络文学

0: 业调研显示，2025年用人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其实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每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跟网络文学有更多的一个类型的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情感机制突然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以更加包容、美言流，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就能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文学现象。我们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我们达到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文学作家的建立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的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人文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旅首次写入国家15亩规划纲要。何鸿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希望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传统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进一步去利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我们要关注的点，下一步呢，我们中国网络文学中心呢，要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络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0: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到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报道。
1: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条那个开水，然后左胸那个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2: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3: 7月22号上午9:30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46，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洪源。

0: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与人员。
1: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一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发现了这个海巡船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而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因为它最快。
0: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0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陶飞店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01轮船长裴晋生：
2: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都抢出一分钟，就都有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化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0: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联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运动员：
1: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救治医生

0: 右。
1: 好，收到，请讲。
0: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1: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2: 10:30，海巡10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先生，
3: 我们提前。

0: 患病船员所在的奥维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同仁，
1: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种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2: 交管海巡用您有用，
3: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2: 哦，还算稳定。
3: 啊，好的，注意安全。
0: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陆无缝衔接，病患即刻。

0: 速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一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1: 成功脱离救援后，随着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鉴于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以及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

0: 肯定哎，既然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1: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2: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尤其是八仙酥、八仙寻仙记，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1: 八仙人脉多，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庞然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美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刘伟康。
3: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0: 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1: 你好，何峰，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四川等地等地，其他降水频繁。那位于附带高压环流西侧的西南部、东部、华南地区都是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啊，降雨是比较强的。具体来说，在四川盆地，暖湿气流呢在盆地的上空啊形成了伏合，那加上盆地周围高原山地变形的抬升影响，使得盆地西部以及周边地区会频繁出现强降雨。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那么四川盆地周西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山区为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单日的降雨啊以大雨或暴雨为主，那么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还有大暴雨。与此同时，7月31号到8月4号呢，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的单日降水量都达到周雨或大雨的量级，局地也可能有暴雨。那在两广地区，南岭丘陵地带呢为偏南风、云风坡，对偏南暖湿气流也是有着变形抬升的作用，而且啊，山地丘陵变形作用的复杂，可能会出现比较分散的局地强降雨。那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在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呢，低空大气湿热，配合冷空气，那么部分地区也是有大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并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是今天到明天，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几位。
2: 南岭春半踏青石，风和林雅思，青云流动亮如雨，至长湖底风，春风犹如暖暖的心雨，掀盖着春的蓝云。
3: 当天日出西边雨，

0: 时人是日相催，多至阳盛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攻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

0: 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幸福的感受能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来听歌吧。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第一人民医院深化中西医协同推广中医适宜技术惠民生；我县开展僵尸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日，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强同志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批示精神，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依次进行工作部署。金子英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县乡人大换届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关键环节，严把党的领导关口、代表人选关口，严把法定程序关口、民意沟通关口，依法依规推进换届全流程工作，确保程序合法、过程严谨、结果有效。要严明换届纪律，筑牢纪律防线，强化纪律警示教育，全程监督管控，坚持违纪零容忍，守住意识形态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要压实层级责任链条，抓实业务培训指导，统筹换届与日常工作，强化风险防控底线，选出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履职尽责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工作班子，确保换届任务圆满收官。县委副书记徐强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抓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相关县级领导、县选举委员会成员、换届选举指导督导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委书记、人大秘书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7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读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机构设置、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提名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赵春飞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严明纪律，高标准、高质效完成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县选举委员会各成员要深刻认识自身岗位职责，严守选举工作纪律，恪守工作原则，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严把选举各环节关口，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合法合规、平稳有序推进。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下设六个工作组成员、换届选举四个指导督导组成员及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优化诊疗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就医需求，县第一人民医院持续深化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积极推广普及中医适宜技术，推动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入临床诊疗全过程，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医院打破科室诊疗壁垒，依托中医科、康复科、风湿疼痛科等科室力量，常态化开展针灸、推拿、艾灸、中药熏蒸、穴位调理等绿色诊疗项目，广泛应用于骨关节疼痛、风湿慢病、术后康复、体质调理等病症治疗。通过中西医联合施治，有效弥补单纯西医治疗见效慢、易反复、药物依赖等短板，实现优质互补，提质增效。中医适宜技术具有安全无创、副作用小、康复效果好的特点，能够帮助患者有效缓解病痛，减少用药负担，真正让群众实现少打针、少吃药、科学康复。下一步，县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事业，规范技术流程，拓宽服务领域，持续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体系，不断提升县域中西医结合诊疗水平，以更优质、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区静态交通治理，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品质，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联合县执法大队，在城区范围内开展僵尸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力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切实还路于民、还位于民。此次专项整治坚持全域覆盖、精细摸排、柔性执法的原则，工作人员采取分片包干、逐街逐巷拉网式排查方式，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泊位、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清查，详细登记车辆号牌、停放位置、破损状况等信息，逐一核验车辆及车主备案资料，建立完善整治台账，实现一车一档，笔数清晰，排查无死角。整治工作坚持便民利民、文明执法，严格落实先告知、后整改、再处置工作机制，对能够取得联系的车主，通过现场告知、电话、短信等方式宣讲法律法规，告知长期闲置占道停放车辆的危害，督促车主限期自行清理、规范停放或依规报废。对逾期既不整改、长期无人认领的无主车辆，依法统一拖移、集中处置，全程规范流程，闭环留痕。本次整治有效清除城区存量僵尸车，盘活公共停车资源，整治路面乱象，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有力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群众出行满意度、获得感。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什么运动方式最能延缓身体衰老，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 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十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的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型器械，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训练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持。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项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各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 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寂寞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也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谁进入了特殊位，转眼身上皮自己为放弃，迅速转过，上最后一响，就在侧面上，就在狂乱，猛然尖叫，紧着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全，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5: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6: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5: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8: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7: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8: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10: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 地下一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9: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1: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9: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

0: 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 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6: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

0: 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五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 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 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

0: 判的标准你知不知道？
1: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是吧？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1: 我看过。
0: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1: 每年搞。
0: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1: 培训过。
0: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1: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0: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今天我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是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3: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3: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5: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

0: 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光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

0: 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 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见。

0: 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 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6: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6: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6: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未来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制作时间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6: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包括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6: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9: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商场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6: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6: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6: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17: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18: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7: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18: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 在科技缝的技术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这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

0: 依法要顶格性处罚。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即使是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机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呀、观景安全停车区呀、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只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

0: 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揪，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T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京都办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过。

0: 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1: 叫他们总理来。”
0: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2: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待他活得不耐烦。”
0: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2: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0: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2: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0: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
3: 啊，你有公事请便吧。”
0: 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事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奉了闸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二百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取了二十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 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3-5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2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2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2个汤圆，又算了什么啊？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啦。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呀、啊。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她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进知里面、啊、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 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桐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桐起初不以为意，
2: 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
0: 罗荣桐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桐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桐到账房里去稽查，
2: 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
0: 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了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啊？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桐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
2: 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
0: 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
2: 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
0: 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揭示，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士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桐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桐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士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十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桐，荣桐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士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桐一个字也不敢回答， 卢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卢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层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负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70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到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
5: 我不知道，你快说吧。
0: 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
5: 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
0: 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5-6房妻妾，儿子也7-8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3000银子，正是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2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2天，便到上海，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3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

0: 在船上做了两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查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两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查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任一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英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利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多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收租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夫保工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内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郝民坚、民进中央主席蔡达松、民工党中央主席何为、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明荣、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认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业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一流的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内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勤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先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荣，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盈利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龙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的4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立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现役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以上报专家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多级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队报道。
1: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刘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督促中老民生底线。
6: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1: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接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6元。李婉丽表示，
6: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安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交流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7: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园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是主要地下现在跟那个楼上部分是连通的吗？没有做防火分隔，
9: 接下来的时候是电器已经上去了。
7: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使用

0: 故。2024年西宜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瑞福表示，
2: 手臂上卷进去，或者是因为它的骨膜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停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也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接着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物电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

0: 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总贸易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省内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一切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维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督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巩俐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0: 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病危。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嘉玲、张浩峰、王连，主播子林、冉林。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优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江南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慢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晚多家沪市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息，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到日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经营层面延续向好态势，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冲毁马连河一号坝，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断路、断电、断联情况。其中后堡村因进村桥面塌陷，村民出行及转移受阻。灾情发生后，马河乡政府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所、交通部门迅速封控水毁路段、危险桥段，实行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乡卫生院全力做好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及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辖区水位大幅回落，全乡无人员伤亡，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

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 战斗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玻璃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日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此刻提示：自然自然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车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您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E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会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以及网友讲为何篇，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睿智奥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EK3 的完整模型全证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EK3 被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 KE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啊，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群众啊，就给了科技
1: 是，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A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是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对，
1: 商业模式上看，这个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它们都属于全众开源模型。
0: 对
1: 啊。

0: 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1: 嗯。
0: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1: 嗯。
0: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1: 对，
0: 因为它
1: 的协议的一部分
0: 也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1: 是。
0: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1: 嗯。
0: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1: 嗯，
0: 什么这个 Kinney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这个词表具体到 KV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这个它是给开源的，推理阶段源代码。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全程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还用模型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嗯，
0: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1: 是。
0: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70B 的呀。这个是
1: 28B 啊，对，
0: 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嗯。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可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
1: 吧？
0: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病？
1: 嗯。
0: 你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有那么多钱，那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或者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nney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杨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对吧？数学专业。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特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目的实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上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公网上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数字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大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全部的大模型啊，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刚才说到它跟 DeepRE 的DeepSeekRE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RE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中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表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RE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瞬间里的底层穿透。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RE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就还是理解和生成，是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一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有5到8年，不到一年多，这已经实现了。
1: 对，太快
0: 了，
1: 已经。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其实，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RE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它的标准版是啊，CLB 啊。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也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的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的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万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万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你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其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就是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了1000多亿的模型，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1: 对。对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这个位置上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也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这个事情，对于开源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的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接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了，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目标值的
1: 天花板，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那你拿走就拿走吧，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这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1: 效率很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用最初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这个结论吗？第一，你别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对吧？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那么这时候你说你为什么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弊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这三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跑不起来的，就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创业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被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的，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很少，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研究用的。它有助于帮助一个 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

0: 的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啊，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二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搜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也不同曾经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环型平台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1: 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怎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嘛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会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拉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源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非对的模型了，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了。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些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那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份创意？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包括开源创业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包括 GPT 在 1.0 1.5 2.0 阶段全是开源的，3.0 还是部分开源的。为什么到了 3.5 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全网大模型呢？也是被逼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信任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门槛特别高，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你比如说Anthropic，Anthropic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合创业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的。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命啊，一切都是为了生命。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就是医药的市场。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研究的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好多好多做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对吧？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

0: 参与到三个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非得是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对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对吧？
1: 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K3 引发了全世界的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全球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这个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半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对吧？
1: 嗯，
0: 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 三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 三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2: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2: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2: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2: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2: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2: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是不是？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2: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2: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2: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
2: 事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
0: 漏洞。
2: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是。
2: 然后他就找了啊，这个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模型嘛，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是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啊？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智谱的G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2: 嗯，
0: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个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2: 对
0: 吧？
2: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2: DDoS, 对，
0: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2: 对，
0: 这也行，是吧？
2: 对。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2: 是的，
0: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2: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全写了，
2: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2: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
2: 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2: 忽略掉，
0: 对，不管了。
2: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2: 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2: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2: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 它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两次背离，搞得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2: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2: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2: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2: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2: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2: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2: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
2: 嗯、
0: 是吧、
2: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2: 是
0: 吧？
2: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2: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2: 是
0: 吧？
2: 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2: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2: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2: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2: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2: 是、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2: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2: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2: 嗯，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它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7: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是，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6: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7: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6: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7: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6: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7: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是这样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6: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7: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 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6: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行。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2: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7: 劣质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8: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7: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8: 如果是正规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7: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8: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

0: 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呢？
3: 其实有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洞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洞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0: 这个冰碴啊，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39分，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北纬29.22度、东经105.64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

0: 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此刻提示：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专家表示，高原环境对心肺等刺激大，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四强。吴一泽和莫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毅豪，欢迎寇毅豪。
10: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的同事赵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毅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0: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四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三局还是第四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的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新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两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新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新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9: 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3: 打得不太好，然后新彤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职业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做好位置，也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147。从这盘球可能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就有点想法去打147。
11: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直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 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10: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
11: 嗯。
10: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11: 方亮采的
10: 啊，对对对，
9: 今年
10: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11: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9: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10: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16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16嘛。
11: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10: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7-5-3节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巴金斯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隆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巴金斯。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局制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 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啊，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

0: 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1: 嗯，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
2: 嗯，
1: 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2: 嗯，
0: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欣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欣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欣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啊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2: 嗯，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欣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0: 嗯。赵欣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
2: 嗯，
0: 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欣彤这2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伯�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欣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伯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伯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伯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2: 测出来赵欣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2场球同时打嘛，赵欣彤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2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欣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2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欣彤。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欣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2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欣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了世锦赛冠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欣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1: 嗯，我们也来听听赵欣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1: 听完了赵欣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嗯，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五局、第六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莫非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2: 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得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然后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2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板，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2: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2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 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在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1: 嗯，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1: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
2: 嗯，
0: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1: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2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柯宇航会更看好谁？
0: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墨菲呢他要打特鲁姆普，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今天晚上打的这2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2: 对，
0: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2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1: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2: 对，
1: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 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6: 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7: 沙老师好。
1: 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让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7: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因为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对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2: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 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7: 一定是这样。其实

0: 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一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
1: 嗯，
0: 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
1: 嗯，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
1: 嗯，
0: 那是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
1: 嗯，
0: 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英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4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4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1: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2: 反正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1: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1: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
2: 4000万美元，
1: 4000万，
2: 这账得算对啊。
1: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0: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1: 嗯，
0: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

0: 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
1: 嗯，
0: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1: 对，
0: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1: 嗯，就是你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2: 洛洛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下，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你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0: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皇帝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
2: 嗯，
0: 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吧？
0: 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皇帝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2: 谈过，
0: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这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2: 嗯，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

0: 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1: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贸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经贸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罗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0: 包括刚才亚足联，你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天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就是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方经贸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0: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 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1: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2: 嗯，
1: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2: 嗯，
1: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2: 嗯，
1: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2: 嗯，
1: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0: 嗯，
1: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2: 嗯。
1: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2: 嗯。
1: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0: 嗯，
1: 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0: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征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对，是仓库。
2: 在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大的建筑，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4: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6: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

0: 时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1: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2: 呀，海星啊，好漂亮！
1: 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
4: 活的。
1: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3: 从庄河。
1: 庄河哦，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3: 对，
1: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3: 嗯，对，玩一玩。
5: 别闹了，还是经过
0: 城。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6: 你好。
0: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6: 对对对，
0: 那个是。
6: 还有八爪鱼。
0: 八爪鱼还有呢。
6: 对，八爪鱼。
0: 那个八爪鱼在我印象中，那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6: 啊，对。
0: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6: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0: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了？
7: 沿着里面那个去潮那个线走的。
5: 你看它这边。
0: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5: 哇！
0: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6: 就是吸盘吸住了。
0: 吸住了。
6: 对。
0: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7: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0: 这是嘴巴是吧？
7: 对对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0: 哟，
8: 你好，
0: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8: 可以。
0: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8: 对对对。
0: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7: 嗯。
0: 好，惊喜！哪儿疼哪儿疼！哇，三条，
4: 这什么鱼？
0: 我已经准备了。
4: 这还有。
0: 不，我今天跟师傅一块儿。看，
4: 我只是
0: 条小鱼。啊！哎呀，我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看到了吗？这个在这动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9: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0: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9: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10: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1: 一天都干不了，不少30斤啊！
0: 不少就30斤
11: 吧。快点！
12: 至少干
13: 一个，跑了30斤，哥。
11: 跳！
14: 哎呀
15: 都困着
16: 了，困着
15: 试试。
16: 这上的挺快
17: 哈、啊。这线扛盖，我都
18: 不用。
0: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16: 这条啊。
0: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9: 这样的，行，1000多斤。
20: 不切了。
0: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看着这杆儿，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10: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21: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点大酱。
0: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21: 哎，意思就是用酱。

0: 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1: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0: 哎。等一下开了一放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2: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1: 50块钱加工费，
2: 对。
1: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2: 对，都这个价位。
1: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挣个3-4万块钱吧。
1: 3-4万也不错，
2: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
1: 倒掉，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2: 就是酱焖，
1: 酱焖
2: 杂拌鱼
1: 啊。
2: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1: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2: 对，
1: 嗯，
2: 特色。给我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马上开采。
1: 来，还有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6: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7: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

0: 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这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的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

0: 去了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对，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0: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
1: 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
0: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
1: 嗯，
0: 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1: 对对对。
0: 水巷口接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 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0: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它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 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你这个都知道啊，
1: 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
2: 我做功课了。
0: 哦，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了，是吧？
0: 走吧。
1: 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哦，
0: 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1: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
0: 嗯。
1: 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0: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的是渤海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然后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
0: 啊。
1: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几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
1: 嗯。
0: 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
1: 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
0: 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我知道，这个知道。
0: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走。

0: 七楼监控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0: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2: 是的，
3: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

0: 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的话再去现场做化。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0: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0: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0: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0: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
2: 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0: 对，是的。
2: 哇，
1: 天啊，2年多啊，托米。
0: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0: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不难强。
1: 嗯，
0: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1: 啊。
0: 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霄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的话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1: 哦，
0: 对，
1: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
0: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屌哇，
1: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3: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中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0: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0: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0: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 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精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嗯，可以啊，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嗯，珍珠层很厚很厚，
3: 可以的，
4: 可以用得上。
3: 最大的放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5: 眼底服上都是珍珠，
6: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2: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
3: 对，
7: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对对，嗯，都是八以上。
4: 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8: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弯，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岸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羊酪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1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

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2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

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

0: 空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
1: 我们有飞机了，
0: 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2: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

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个，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的，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就是有了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的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不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让你美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八四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抑郁，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

0: 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1: 爸，我一直在这儿，在这儿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0: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1: 郑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五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1: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进山的第三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1: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0: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1: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0: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1: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0: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2: 冰子，冰子，

0: 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人呢？冰子，冰子！
1: 孙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2: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1: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2: 是啊。
0: 这是什么？啊！这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1: 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好，走，咱们一起去。我跟你一块去，
2: 快点。
0: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2: 沈冰子，
1: 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啊，
2: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1: 是是是，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0: 好。
2: 沈冰子，小冰子，
3: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为你捧场啊。
2: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1: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2: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1: 我，
2: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1: 张老师说的对。
3: 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
1: 走，走啊！
3: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2: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
3: 啊，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呢，好不好？
2: 唱完我就赶紧回去。
0: 沈冰子，回来。

变成

0: 看，是啊，这个梦都开始反转了。
1: 内幕，这个不行，这个方法好慢。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 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盟、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
1: 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
0: 打我结石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
0: 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砍，深受咱爸的影响。
1: 这都是什么呀？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啊，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嗯。
0: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
1: 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好，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哎，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
2: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1: 其他办法？文胜、
3: 文斌，
1: 哎哎呦，你们都在这儿啊？
4: 陈叔，你快请坐。
3: 啊，陈叔。
2: 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啊，怎么还往这儿跑啊？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3: 哎呦，
2: 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哎，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 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哎，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1: 哎呀，陈叔。
2: 这个您都记得呀？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
0: 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2: 陈叔，我，哎呀，
0: 哎，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2: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0: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3: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0: 文创园？
3: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
4: 啊，这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的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
2: 哎，
3: 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泳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2: 哦，
3: 哎，我来看看，就这个。
2: 哦，
3: 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消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4: 嗯，
3: 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2: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吧？是不是？
0: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2: 太好了。
3: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2: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3: 文斌，
2: 嗯，
3: 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2: 是
3: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0: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2: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
4: 很赚钱的呀。
0: 你想
4: 又来了，
0: 就知道赚钱。
4: 哎，陈叔。
0: 哎，对了，我再去一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2: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
5: 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是不是陈叔哥？
6: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5: 哥，哎，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
0: 这不是又是两全其美吗？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2: 是的是的。
5: 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
6: 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5: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0: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7: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盈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8: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哎，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走走走，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9: 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10: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11: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8: 哎，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哎，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12: 金奖？
8: 对对对。来来来，这边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 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7: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了。

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点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做100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

0: 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1: 清晨五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2: 青岛价钱高，第一是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三块，跑青岛去买五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3: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4: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5: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6: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8: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7: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8: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8: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0: 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伦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作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授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0: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5: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4: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5: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4: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 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6: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4: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6: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呀，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2: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9: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 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轮增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8: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

0: 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 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 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1: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2: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 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0: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6: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7: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8: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7: 说不清楚是吧？
8: 是。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8: 我看过。
7: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8: 每年搞啊。
7: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8: 培训过。
7: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8: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7: 啊。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7: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8: 今天我开始学习。
7: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8: 没错。
7: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8: 是加强学习
7: 啊，加强培训。
1: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社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9: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9: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0: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0: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0: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 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0: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12: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1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2: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13: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1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 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13: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12: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个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0: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1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4: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5: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14: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15: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IP的转化的空间。
14: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 ，V2

0: 工业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电影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包括文学的电影、文学的自己、文化的责任感。那么包括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包括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1: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0: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我们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廖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他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开源模型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16B 的
0: 呀，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你
1: 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哎、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用？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

0: 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1: 嗯。
0: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兹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哎、
0: 对吧？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这个 DeepSeek 的 R1 呢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它大概是6710。

0: 十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六七幺 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对、
0: 啊。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 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大家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嗯，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1: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嗯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哎、
0: 嗯，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1: 嗯、
0: 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你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它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呢？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6/1，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吗？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
1: 嗯，
0: 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1: 嗯，
0: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现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商业模型，嗯，
0: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1: 嗯，
0: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
1: 嗯，
0: 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 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嗯，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都用，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是太好玩了，
1: 啊，
0: 这个事儿
1: 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嗯，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 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1: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是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1: 嗯，
0: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
1: 嗯，
0: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
1: 嗯
0: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1: 啊，
0: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1: 是。
0: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个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1: 对，
0: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这也行，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1: 是的，
0: 啊、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1: 嗯，
0: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1: 嗯。
0: 全写了。
1: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登这次的。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
1: 是
0: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化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它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

0: 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

0: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钢爪。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炮位最后准备，
7: 二炮位云心准备。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5: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6: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7: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6: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17: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6: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17: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底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6: 那冰块的底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17: 它这个底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底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融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底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6: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17: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15: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6: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18: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6: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18: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15: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6: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17: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6: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17: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5: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你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

0: 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七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3: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4: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楚是吧？
5: 是。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5: 我看过。
4: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5: 每年搞，
4: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5: 培训过。
4: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5: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4: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

0: 能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1: 是
0: 这地方把这个我们正在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今天我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案件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1: 没错，
0: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是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3: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3: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目，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5: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主调动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

0: 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光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设计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0: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4: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 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6: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左匹克龙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 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

0: 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未来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2: 网络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

0: 同比增长150%。今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的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你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没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 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 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

0: 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2: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 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是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机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习呢？
2: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 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乘机、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0: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褪去。2013年，秦皇岛港

0: 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啊。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了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了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了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对，是仓库。
2: 在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大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

0: 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1: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2: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3: 那我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4: 呀，海星啊，好漂亮，
3: 可以摸一下吗？
4: 可以，活的。
3: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哈哈哈，从哪里过来的呀？
4: 从庄河。
3: 庄河哦，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4: 对，
3: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4: 嗯，对，玩一玩。
5: 别闹了，还是先跟车
3: 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6: 你好，
3: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6: 对，
3: 那个是
6: 还有八爪鱼。
3: 八爪鱼还有呢。
6: 对，
3: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6: 啊。对，
3: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6: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3: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了？
7: 沿着里面这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5: 你看它这边。
3: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5: 哇，
3: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咬我！啊，不好，糟糕！
7: 就是吸盘吸住了。
3: 吸住了。
7: 对。
3: 好有力气！
7: 对。
3: 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7: 对。
3: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7: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3: 这是嘴巴是吧？
7: 对，这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3: 哎呦！
8: 你好。
3: 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8: 可以。
3: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8: 对，
3: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这个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惊喜。哪儿去了三条，
2: 这什么鱼？
3: 哎，我已经准备
2: 了。这
3: 还有。哦，我觉得能吃到一块。看，
2: 我只是
3: 这个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2: 看到了吗？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9: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3: 啊，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9: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1: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0: 不少，30斤。
11: 不
3: 不少，有三十斤呢。
10: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数字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11: 七十块钱一斤吧。
3: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三十多斤吧？
10: 这样的是吧？一千多斤。
12: 不切了。
3: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三分钟、四分钟就上来了。
1: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3: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海大酱。
1: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3: 哎，一直就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3: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3: 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3: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3: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3: 50块钱加工费。
13: 嗯、对。
3: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3: 对，都这个价位。
3: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嗯、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3: 挣个3-4万块钱吧。
3: 3-4万、啊、也不错、
13: 啊，还可以。水开了，啊、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3: 啊，把水倒掉、
13: 哎。
3: 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3: 就是酱焖，
3: 酱焖
13: 杂拌鱼。
3: 啊，
13: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3: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3: 对，
3: 嗯，
13: 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马上开采。
1: 来盘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

0: 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2: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3: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3: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3: 80%。
2: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珠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2: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

0: 基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0: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2: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3: 你看有没有变化？
2: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3: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2: 精华的一块。
3: 对，
2: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3: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来。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2: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3: 对，
4: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 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3: 那天角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2: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3: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2: 哎呦，我做功课了。
3: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3: 你都知道了，来，
2: 走吧。
3: 去看一下。
2: 上面
5: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2: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3: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2: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3: 嗯，上面是渤海北路，
2: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3: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山口啊。
2: 哦，
3: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几个点就在这里，
2: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3: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2: 这么大。
3: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2: 人群最集中。
3: 嗯，
2: 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
3: 梯。是吗？你都知道了。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3: 这个知道，这个
2: 也知道，
3: 这个知道。这个
2: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3: 得力
2: 走。

0: 一楼监控，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3: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聪明。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色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1: 哦，
5: 对，
1: 这是什么呢？是有什么讲
5: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袭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3: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屌，哇，
1: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3: 对，哇塞，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中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沙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0: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沙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沙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0: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0: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
2: 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可以啊，
4: 颜色都比较搭配。
5: 珍珠层很厚很厚，
4: 可以的，
5: 可以用得上。
4: 这些辣的放在
5: 中间，这是香槟，香槟冰，香槟色。
2: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6: 眼底服上都是珍珠。
7: 先试一下你们钉子的项链。
3: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6: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8: 对，因为
6: 对
8: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6: 是的，对对，都是八以上。
5: 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9: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台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疼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6: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

0: 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尤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是他吗？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1: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1: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1: 是刚认识。
0: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你可以喝点水。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1: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0: 陈千远。
1: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0: 陈千远，记者。
1: 他看了看董慧文。
0: 教师，23岁。
1: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0: 26岁。
1: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0: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1: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0: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1: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

0: 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1: 你有什么证据？
0: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2: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徐四贵，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1: 那又怎样？
2: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1: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0: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2: 说，好汉躲在哪里？
0: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1: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0: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2: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长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长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 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5: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这种草鞋，这种
3: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余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6: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征军的，长征军的时候呢，我的名称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3: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

汇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了，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妒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妒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出世之位

0: 兼述。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啊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啊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啊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啊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事的智慧所在。其实啊，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 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啊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事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动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什么鸡的那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6: 夜盲症。
5: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6: 嗯，
5: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4: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但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5: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

0: 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哎，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还有九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1: 嗯
0: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2: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2: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4: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
1: 嗯，
0: 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
1: 嗯，
0: 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
1: 哦，
0: 当然这个是有转换的，但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它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说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
7: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7: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

0: 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1: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0: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单

0: 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履历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1: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2: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
3: 是的。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1: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3: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1: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3: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吉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4: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3: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5: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3: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1: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3: 在王戟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戟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 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的成长成才。
1: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的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各自争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6: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0: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的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0: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6: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9: 于兰你好。
8: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9: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8: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9: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 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8: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

0: 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1: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0: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九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1: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0: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

0: 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
6: 行，没问题，就这个。
7: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0: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7: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0: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一份，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1: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1: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腿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4: 这点呢？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护士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8: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7: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8: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凌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

0: 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2: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 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

0: 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 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6: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7: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6: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8: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7: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6: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7: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6: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6: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9: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10: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型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6: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11: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6: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9: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6: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9: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6: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1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 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3: 太多了，
1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13: 就这个，
14: 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13: 找
14: 个
13: 犄角，
14: 一大撮这样。
13: 对对对，
15: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13: 对，
15: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14: 这肯定是
1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14: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9: 行。
1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9: 好，好嘞。
15: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18: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7: 对，
18: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7: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5: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3: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7: 太高了。
13: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这根儿这都用不到水了。
1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3: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5: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4: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像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他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5: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且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刘声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路。

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谑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挑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
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

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推进会议召开；一通满足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县第一人民医院深化中西医协同推广中医适宜技术惠民生；我县开展僵尸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日，全县县。